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十几摆打一拍杆，搞得光搞一杯夜色，用一把扎扎用摆，比下几杯个奥特加油，用乌鸡话一打八不不不。八十有二六，一打不比一屁打，一打卡子啊卡，一打也是不掉，一打不比啊做大的，八不八不的不呀不比好比啊做大，一打一打不不得得开打呀，也是一打一打得过标啊一个，一打一打得得啥的咋咋样。啊，我感谢到你的爸爸阿爷，他打的比你的皮牛的强，白皮巴西的，他好的地，好皮的，皮白皮皮毛啊，皮的色一起不丢，用梭子阿爷的巴牛，白奥达索皮的爸爸卡巴牛喂，也是皮的色道。这块表啊，我一见了，有的见，这一道我叫他有困难呀，啊个我叫巴萨巴萨，我叫我我叫啊个呀呀，他乌龟乌伊萨，不哈皮的啊子啊，我一见这他不哈个把表的把有用啊的，我乌有把基本也不到也啊多当，那做他的我弟弟，那一道我叫阿是爱拉罗的，他管他的不哈。就把这客家有国籍的二一班的，不合皮不打，皮的没不打，那我有个吧，我叫我，我叫我开二一，就吉他一打吉他打，把一打搞完皮打一打，啊哈哈吧，再会，我一打合皮一打的，我一听一打卡就丢开来，把一打把哈那啥呀，都把啥一打送把的，一何必拉把一把西门，把一打把。别啊，西门呢？一打一不打又哈个别个呀，打一打个不得个哟，把西门莫莫呀，把的西门呀，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买完的，那么把不不不要好比呀，多的把所有个西门不嘛办多的，把所有哈给个哈来多的我啊啥，把个西达不嘛个好比的个哟，的个哟，你打不哈个别呀，不嘛黑的呢，把黑不。Bye, because it's a bubble of your ass, Japisodaska, a bubble pass, pass, ya, don't they? They take me a bubble taha, but ya, don't I go near Puka, have you ever taha, haka, taha, haki, bubble, ow, ya, haki, book you, haki, bubble, ow, taha, you go, work, wait, it does, or wait, taka, wait, he, take me, ow, ya, don't answer it up, ang, ya, it's okay, taka, this a quit.Don't go be papa, banca, a booty boy, ah, he, it, he, the gas, el ya, totan, hopia, totan, I owe me a yantani,